我们的主的名旁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比瓦迪比安巴汉斯。Vidya Vashigara Bhakti Vashigara Bharat.

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拉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Vitira Bashigara Bakka Tira Bashigara Barak